0: 光早上起来吃了一点。
1: 这里给我吃说。
2: 我出来试看一下。
1: 好的，平时我们再试。
3: Myself and Pumper Taker 114 will be out of service at Mike Fair.